0: 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

0: 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4: 能，当然敢。
3: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0: 朱厚照真的来了，他的人家倒还比较老实，只是拿着鱼竿去湖边钓鱼，蒋知府也在一旁陪同。此时江斌已经得到了吴京的报告，说这个蒋瑶妨碍他们发财，于是江斌准备为难一下这位知府。正巧此时朱厚照钓上了一条大鱼，他按照老传统开玩笑地说，这条鱼可卖500斤。江斌在一旁听见，立刻说道，蒋知府，这条鱼你就买了吧。这明显是坑人的，可出人意料的是，蒋瑶竟然答应了。他不但答应，还马上赶回家去拿钱。没过多久，蒋瑶就捧着一些首饰和一堆衣服回来了。朱厚照奇怪了，你这是干什么？蒋瑶昂着头大声说，国库没有钱，我只有这些东西了。江斌吓得脸都白了，可是朱厚照却没有发火，他低头想了一下，笑了起来，把鱼丢给了蒋瑶。去吧，这条鱼送给你了。事情到了这里也算告一段落了，但蒋知府可谓是多年死火山突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打定了主意，就算死也要把朱厚照这尊大佛送出扬州。不久之后啊，朱厚照派人来找他要当地的特产琼花。蒋瑶先生是这样回答的，琼花本来是有的，但自从宋徽宗去北方打猎，这花就绝种了，所以没花送陛下。这是一句十分刻薄的话。前面曾经说过，所谓去北方打猎，学名是北狩，就是当俘虏的意思。这是明目张胆的把朱厚照先生比作亡国之君。传话的人吓得目瞪口呆，半天呆着不动。蒋瑶随即大喝一声，愣着干什么呢？照原话去回就是了，有什么事儿我来承担。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朱厚照听到了这句话，只是叹了口气，笑了笑，轻松地表达了他的意见，也就这样吧，我们离开这里吧。在这场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执着的蒋瑶胜利了，他准备欢送朱厚照先生早离江界。可是朱厚照先生永远是出人意料的，就在即将离开扬州的时候，他找来了蒋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不能白来，无论如何你得搞点本地的土特产品给我。这就是传说中的黑暗专制恐怖独裁的明朝皇帝如此低声下气的要东西，着实体现了其专制独裁的本质。朱厚照的态度固然让人吃惊，但更意外的事情还在后头。对于皇帝的要求，蒋瑶只回答了一句话，扬州没有土特产。 对此朱厚照。

又是一阵苦笑，但皇帝大人就这么空手开路似乎不太体面，结果无奈之下他硬要了500匹驻白布，也算挣回了点面子。蒋瑶终于松了口气啊，虽然他不喜欢朱厚照，但基本礼仪还是要的，人都要走了总得意思意思。于是他命令下属摆了酒席请朱厚照吃饭，算给皇帝大人送行。可在酒席上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位知府终身难忘。朱厚照郑重其事地接受了邀请，向官员们挥手致意，大家正准备聆听他的指示，这位仁兄却突然翻了脸，摆这么多酒席干什么？我也吃不了。你们竟然如此浪费吗？下面的蒋瑶捏了捏自己的脸，他怕自己在做梦，一夜之间朱厚照怎么就转了性，成了勤俭持家的模范。可皇帝大人似乎越说越气，发了话，我不吃了。看着皇帝发了火，官员们不知所措，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不过不用急，朱厚照先生这句话还没说完，没等官员们反应过来，朱厚照却又换了一副笑脸，补充了刚才发言的下半句，把这些酒席折成银两交给我就是了。现场立刻陷入了寂静，极度的寂静。怎么着，吃不了打包带着走也就罢了，您还要折现金？这兄弟还真讲实惠的。看着发愣发呆的官员们，朱厚照得意了，他放肆的开怀大笑，就此扬长而去。皇帝陛下自然不缺钱，更不用说这几个酒席钱。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娱乐百官，其乐无穷啊。正德14年12月丙辰，朱厚照终于到达了南京。至此，自8月从北京出发，一路走一路游，足足4个月的时间，朱厚照终于到达了他这次旅行的终点。在这里，他将遭遇人生中最大的危机。当朱厚照得意洋洋地踏入南京城时，他身边的江彬呢，也被激动的情绪所笼罩。但是他激动的原因与朱厚照先生截然不同，经过长期的筹划和准备，他的计划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而实施的最佳地点就是南京。而在这之前，他还必须处理一个心头大患，王守仁。但王守仁先生太不容易对付，所以这次他设计了一个极为阴毒的圈套，并指使张忠具体执行。不久之后，张忠在朱厚照面前转悠的时候，突然不经意间感叹了一句，王守仁实在不是个忠臣呐。朱厚照问他为什么，他现在一直在直隶江西一带，竟这么久都不来朝见陛下，实在目中无人。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召见他，此人一定不会来的。听起来啊，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朱厚照决定试一试。江彬之所以能肯定王守仁不会应召，其中大致包含了狼来了的原理。以往江彬经常假冒朱厚照的名义交旨办事，大家心里都有数。而王守仁和他矛盾很深，唯恐上当受骗，前来受死。而以王先生的性格，万万不会想到这次的旨意真的是皇帝陛下发布的。王巡抚安心待着吧，藐视皇帝的罪名你是背定的。可没过多久他就又懵了，因为有人告诉他王守仁已经赶到了芜湖，正准备觐见皇帝。让你来你不来，不让你来你偏来。江彬想去撞墙了，这自然还是要托张勇先生的福。他及时通知了王守仁，让他日夜兼程，快马赶过来，给了江彬一个下马威。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实在不是一句空话。朱厚照也知道了王守仁到了，他倒真的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这下可把江彬张忠急坏了，他们多方阻挠，准备把王守仁赶回去，绝不让他与皇帝见面。王守仁已经受够了，他知道江彬还要继续争道，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很难有终结的时候。

0: 为了给江斌一个教训，他准备反击。一天后，张忠突然急冲冲跑来找江斌，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1: 王守仁不见了。
0: 又是一头雾水。嗯，他去哪里了？
1: 派人去找了，四处都找不到。
0: 见鬼了，总不至于成仙了吧？看见他的时候嫌他碍眼心烦，看不见的时候怕他搞阴谋心慌，快去把他给我找出来。江斌的精神都要崩溃了。王守仁没成仙，他脱掉了官服，换上了便装，去了九华山。在去的路上，他逢人便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不想争名夺利，准备到山里面当道士了此余生。王巡抚要当道士，这个轰动的新闻顿时传遍了大街小巷。张勇不失时机地找到了朱厚照，告诉他王守仁平定了叛乱，却不愿意当官，只想好好过日子，所以打算弃官不干，去修道了此一生。朱厚照被感动了，他找了江斌，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让他今后老实点，不要再乱来。然后他传令王守仁不要再当道士了，继续回来当他的官。于是王道士在山里吃了几天斋，清了清肠胃，又一次光荣复出。江斌决定放弃了，因为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王守仁先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是绝对无法整倒的。而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必须集中所有精力全力以赴。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1月，行动正式开始。南京兵部尚书乔羽如同往常一样召集兵部的官员开会，并讨论近期的防务情况。南京虽然也是京城，也有六部督察院等全套中央班子，却是有名无实。一直以来，这里都是被排挤养老退休官员们的藏身之处，但兵部是一个例外。南京兵部尚书又称为南京守备，手握兵权，负责南直隶地区的防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虽然其他部门的例会经常都会开成茶话会和聊天会，兵部的例会气氛却十分紧张，但凡有异常情况都要及时上报，不然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会议顺利进行，在情况通报和形势分析之后，乔羽正式宣布散会。就在他也准备走的时候，却看见一名千户向他使了个眼色。乔羽不动声色留了下来，等到众人走散，这位千户才凑到他的跟前，告诉了他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江斌曾经派人去找守门官，想要索取城门的钥匙。乔羽当时就呆了，他很清楚这一举动的意义。城门白天打开，晚上关闭，如有紧急情况开门，必须通报兵部值班人员，获得许可才能开。这件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如果是皇帝要开门进出，自然会下令开门，而江斌是皇帝的亲信，日夜和皇帝待在一起，要钥匙干什么用？答案很简单，他要干的那件事儿是绝对不会得到皇帝同意的。乔羽打了个寒战，他已经大致估计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你去告诉守门官，自即日起，所有城门钥匙一律收归兵部本部保管，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借用，违令者立斩。
1: 如果江指挥坚持要呢？这个江斌呢，是锦衣卫的指挥使。
0: 那让他来找我。
1: 江斌很快得知了乔羽不肯合作的消息，他勃然大怒。虽说乔羽是兵部尚书，堂堂的正部级高干，他却并不放在眼里。
0: 江斌的狂妄是有根据的，他不但接替乾宁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还被任命监管东厂，可谓是天字第一号大特务，向来无人敢惹。但他之所以敢如此嚣

0: 章，还是因为他曾经获得过一个封号——威武副将军，这是个在以往史书中找不到的封号，属于个人发明创造，发明者就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当然了，这个朱寿就是朱厚照同志本人的。朱厚照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他不嚣张才是怪事儿。可当江斌气势汹汹来找乔宇时，却意外地发现乔宇似乎比他还要嚣张。无论他说什么，乔宇只是一句话不借，苦劝也好，利诱也好，全然无用。江斌没办法了，他恶狠狠地威胁乔宇，暗示会去皇帝那里告黑状。然而乔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去好了，看你能怎么样。江斌不是没脑子的人呢，乔宇这种官场老手竟然不怕他，还如此强硬，其中必定有问题。他忍了下来，回去便派特务去监视调查乔宇，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庆幸不已。原来这位乔宇不但和朝中很多高官关系良好，竟然和张勇也有私交，张勇还经常去他家里串门，而乔尚书的履历也对这一切做了完美的注解，他的老师叫杨一清。江斌发现乔宇是对的，他确实不能把此人怎么样，他不想得罪张勇，更不敢得罪杨一清，刘瑾的榜样就在前面，他还想多活个几年。很明显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必须用别的办法。江斌的判断十分准确，张勇确实和乔宇关系紧密，但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调查乔宇的同时，张勇的眼线也在监视着他。根据种种迹象，张勇和乔宇已经断定江斌有谋反企图，但此人行动多变，时间和方式无从得知，所以他们只能静静地等待，前方迷雾重重。这是张勇和乔宇的共同感觉，毕竟朱厚照每天都和江斌待在一起，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天知道。既然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过预想，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那一天终于到来时，事情的诡异程度仍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六月丁巳朔，乔宇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张勇的府邸，他的脸上满是惊恐，一把抓住张勇的衣袖，半天只说出了一句话：“不见了，不见了。”张勇脸色立刻变得惨白，他没问谁不见了，因为只有那个人的失踪才能让乔宇如此惊慌。就在一天前，朱厚照前往南京附近的牛首山游览，当年南宋名将岳飞曾经在这里打败过金军，朱厚照对此地久已神往，专门跑去玩了一天。可是就在天色已晚的时候，有人惊奇地发现朱厚照失踪了，但是奇怪的是皇帝不见了，他的随从和警卫们却对此并不惊讶，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寻找，似乎很奇怪，却也算正常。负责护卫工作的人是江斌，虽然江斌封锁了消息，但是乔宇有乔宇的人，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吓得魂儿都快没了，连忙赶去找张勇，并提出了他的意见。
1: 情况紧急，为防有变，我这就派兵把江斌抓起来。
0: 张勇倒是比较镇定，他告诉乔宇目前还不能动手，毕竟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朱厚照这个人比较没谱，出去玩个露营之类的也算正常，抓了江斌，过两天朱大爷自己回来了那就麻烦了，况且如果匆忙动手还可能会逼反江斌，所以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多派些人出去寻找，先等等吧。这是明代历史上最为离奇的一次失踪，让人费解的是，对于此事，史书上竟然也是 讳莫高。

0: 身，其背后极可能有人暗中操纵，实在是神秘莫测。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朱厚照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能再等了，已经近乎疯狂的乔宇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万一朱厚照真的在他的地盘上遇害，别说江斌，连杨廷和这帮人也不会放过他。怎么办？他用盼救星的眼光看着张勇，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答：我也不知道。见惯风浪的张勇这次终于手足无措了。如此怪事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唐山秦皇岛辖区因养护施工，秦滨高速丰南南到滦南南站天津方向临时关闭，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因为有雨，京哈高速迁安甄子镇唐山北站管控19座以上客车上道。因路面积水，秦唐高速诸各庄站秦皇岛方向、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张家口方向420公里黑山隧道附近发生事故，皇帝城孔建站张家口方向临时关闭。因为有雨，京豫高速小五台东涿鹿南站管控2客1危车辆，海张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19日下水利部19日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19日，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夺得冠军。

昆明市公安局19日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全部更正。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好，下面来关注暖心的资讯。山东淄博一车不慎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危急时刻路过的群众纷纷赶来，合力将侧翻车辆推回正位，救出被困人员。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资讯。今天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月23日至10月10日，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25日举办，招聘会现场将设立5个专区，并提供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1000余个岗位。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8日，在张家口玉县举行的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上，京津冀三地体育部门共同发布了2026年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持续丰富高品质体育赛事供给，全方位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激活体育赛事消费新动能。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推出20项覆盖多项目、跨多地的全国性青少年体育赛事，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其中2项赛事在河北举办，分别为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2026京津冀铁人3项公开赛及城市家庭铁人3项赛。

0: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7月17日，河北省沧州任丘市一轮堡镇革新庄村举办农机具推介活动，现场销售农机整机及配套配件等百余种商品。据悉，作为农机特色产业专业村，革新庄村农机生产及配套企业超过160家，年产20多万台农机设备，各地客商前来可以完成一站式采购。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20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4年7月20日，冀中军区部队经过艰苦斗争，逐步收复冀中平原失地，根据地得到恢复与发展，巩固了华北敌后抗日阵地，有力牵制日军兵力，支援全国抗战。1999年7月20日，党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构想，后续出台系列政策，开启西部地区大规模建设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5: 健康小贴士，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邮中医医院中医科的刘树科大夫。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心慌的经历，那种心脏突突跳动的感觉让你痛苦不已，这就是医学上的早搏，全称过早搏动。往往当早搏发作，你急急忙忙奔向医院，早搏却已经消失，所有的检查又都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就是早搏的症状及预防。一、什么是早搏？早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有知名心脏病专家说过，几乎100%的人都有过早搏，虽然缺乏证据，但至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搏的发生率很高。正常人的心跳都是由窦房结悸动产生的，医学上称之为窦性心律，但如果心脏其他部位出现了心肌细胞的悸动异常，就会有早搏的发生。我们根据早搏的起源位置不同，把早搏分为房性早搏、房室交界区早搏和室性早搏。心跳搏动起源在心房，称之为房性早搏，起源在心室，称之为室性早搏。若起源在心房心室交界处，则称之为房室交界区早搏。二、什么原因引起了早搏呢？导致早搏的原因很多，有生理性因素，也有心脏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疾病的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早搏在健康人群中大都是一过性的，其诱因主要包括劳累、紧张、失眠、饱食、体位改变以及抽烟、喝酒、喝浓茶等，一般称为功能性早搏或良性早搏。大部分人发生早搏时可有心悸或者心跳暂停感，还有一些人有咽部紧缩感，持续时间比较短， 每次持续一到两秒钟就可以缓解，缓解后完全恢复正常。部分人频发早搏可出现乏力、头晕、胸闷等症状，休息后也可以缓解。如果这时候到医院后就出现了开头说的心电图等检查，也不会出现异常情况。但是无论是室性、房性还是交界区性早搏，一般把每分钟的早搏次数大于五次以上的称之为频发早搏。如果这种早搏频频出现，应及时到医院进行系统检查，以除外其他疾病。三、早搏频繁发作会引起人体强烈不适，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一、首先引起早搏的常见原因是不良生活习惯，我们要调整起居，平常注意休息，晚上宜早睡，不要熬夜。有失眠者在心脏早搏护理时，应额外在医生指导下适当服些镇静剂或安眠药，以保证大脑皮层能得到充分休息，否则可造成中枢神经功能紊乱，使心肌兴奋增高而诱发早搏。民间常说的子午觉，就是要求在每天的子时午时按时入睡，因为午时是心经循行的时间，如果心功能失调，就会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汗出、乏力、失眠、健忘等症状。所以每天中午都应该抽出十五分钟左右时间小憩，达到养心的目的。二、其次在饮食上对心脏早搏要注意护理，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不过饱，少吃刺激性食物如酸、辣等调味品，少喝浓茶或咖啡，因为这些食物都可使心肌兴奋性增高，诱发早搏。三、第三要保持情绪稳定，要摆正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关系，情绪高度紧张及大起大落是引起功能性早搏的主要诱因。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可以舒缓紧张的情绪，并且可以增强心脏的功能。四、确实患有严重心脏病或有明显症状者需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此类药物应按医嘱服药，在服药期间应注意有无药物不良反应，这类需要药物治疗的早搏一定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五、对于患有甲亢、贫血等疾病的，要积极治疗原发病。大多数早搏没有致命危害，只要能够及时调整，基本会复原。即使是频发的室性早搏，其危害也往往是建立在患者本身就存在器质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比如心肌病、冠心病、心衰等，或者某些特定药物过量服用。即便如此，室性早搏本身也很少会直接导致心梗，不过频繁的早搏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诱发更严重的心律失常，而且长此以往，患者的心脏扩大，心功能降低，当其身体不堪重负时，有可能引发心衰。四、中医论早搏。中医认为早搏在临床上多由心血不足、心阴亏耗、心阳不振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交织的，所以辨证心血不足、心阴亏耗、心阳不振等。《伤寒论》里这样形容早搏：脉结带，心动悸，虚雷少气。脉结带是指脉跳动时有间歇，就是有一种偷停的感觉。如果是心脏跳得很快，突然偷停，这说明是心阴不足；但如果心脏跳得比较慢，还出现偷停，这往往也说明心阳也有点不足。这样心脏的阴阳都有些虚，但主要以心阴不足为主，造成心脏跳动异常。心脏之所以会出现此类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心脏营养不足，用中医的术语说是气阴两虚了，气虚了无力推动心脏的跳动，阴血亏了，心脏当然会空转。有的时候也因为是有外邪，比如感染外邪，就会导致我们身体为了抵抗外邪气血耗伤，消耗了能量的情况，而且外邪往往会直接攻入心经，这样更容易损伤心经气血。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写道：伤寒、脉结带、心动悸，其中的伤寒两个字就意味着在有外感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现代高速运转的社会中，我们不免会劳心劳神，心血耗伤严重，容易患上早搏等心脏疾病。中医用治疗心动悸、脉结带的名方炙甘草汤，通过益气滋阴、通阳复脉的方式来给心补足气血，让心得到滋养。 听众朋友们，药方治病，但我们要做的是治胃病。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劳逸结合的锻炼以及良好的心态等等，都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强大的免疫力才是我们最好的良药。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早搏的症状及预防，让我们用心呵护。

0: 护心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北京时间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无情的温柔，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故乡的云，福瑞与烟芳推荐了一首思念那么浓，谁能陪我过完冬。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了一首青花， AA 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弄你，赞黄梨子一推荐了一首丁香花。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那首先听到的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这首无情的温柔。

人情世故，你帮我，我帮你，你不帮我，我还帮你，帮了你，你还回我，那我就弄你。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北京时间9:37，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看到网友句号推荐了一首青花瓷，网友只有一个图片推荐了一首无名的人，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连静反反推荐的是等你等到我心痛。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青花瓷。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80后爱上养歌推荐的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那阿虎推荐的《出现又离开》没有时间播放了，希望能够理解吧。今天我们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嗯，
1: 我周主任。
0: 什么？
1: 我是雨林浦。
0: 嗯，
1: 张各庄的。
0: 招聘是吗？

0: 丰收还得销，一个工资10000多。我的电话是13315548900。
1: 13315548900是吗？
0: 嗯，
1: 您是
0: 汤山号啊。
1: 您是一轮补的工厂招聘工人，每个月工资是10000元左右是吧？
0: 啊，10000多。
1: 您的电话是13315548900对吗？
0: 对。熟手最好啊。
1: 要求是喷砂还有什么？
0: 喷砂的。
1: 喷砂工。喷砂工人是吧？
0: 压板工，压铁板的。
1: 喷砂压板。
0: 电铁板的。
1: 电铁板是吗？电板工是吗？
0: 剪。
1: 剪是吗？裁剪的剪。
0: 剪成一条条的。
1: 裁剪的剪对吧？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还有其他的吗？
0: 行，没了。
1: 好的，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是一轮补的工厂招聘工人，工资大概是每月可以挣到10000多，有喷岗位，有喷砂的，有压板的，还有剪板的。联系电话是13315548900，13315548900。

0: 总是不说。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
0: 好，
1: 招办公室司机。
0: 您接着说。
1: 那个，跑那个保定周边，拉萨石料。长江有活。工资本着一个月一万以上。联系电话是13463736366。
0: 13463736666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半挂车司机，拉砂石料，在保定周边，工资每个月可以挣到10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买辆除了机
0: 想要求购
1: 50马力左右。
0: 嗯。
1: 最好有配套遣送机。
0: 嗯。
1: 价格便宜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带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呢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招几名安装天然气的小工，
0: 嗯，
2: 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2: 地址在市区，
0: 嗯，
2: 电话是1372273619-8，
0: 1372273619-8是吧？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地址呢是在市区。工资大概每个月可以挣到6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372273619-8，137227361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我从小吧，一个吃了的，二十五八里的，在家吃的吃。在跑的行，我家跑的行啊。
0: 多大马力的？
1: 25马力的。
0: 25马力的，嗯。
1: 嗯嗯。大前年的啊，大前年的。车况挺好，两百元起啊。绿灯看的好的，站着送人的，看上看上好的，我一会儿。

0: 还得还得那找个看孩子的保姆，这都是花什么就得了，十五家家五活，收家呀给5000块钱一个月，是吧？只管住啊，要个5000块钱，要三个送一点的，你大岁数看不了，你3周岁的孩子啊，联系电话1015157-18095
1: 15175718095是吗？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嗯，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首先想要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另外呢，想要找一位看孩子的保姆，要求30多岁有文化的，工资是5000，那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高新诚品电焊工，会电焊二宝汉，会二宝汉，会七哥。地址呢是在大征村，包吃住，常年有活不放假，要求是55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89-3170-5252，189-3170-5252。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之间的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两个月之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地址呢要求天门口附近的优先。地址是在天门口大桥往西，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酒类公司因为发展需要招聘成熟业务员5名，负责酒类产品推广、客户维护、渠道售点开发等工作，年龄要求25到45岁，待遇丰厚。联系电话是139-3270-0778，139-3270-077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哎你好啊你好。对是好。嗯，我出售过一个露天作业小车机25马力，带袍子带后视镜，带袍子也行不带袍子也行啊，带袋加上楼也有啊，三把三圆把圆。另外找个看送女士和孩子的啊， 30多岁的这样的，干净利索，一个文化的这个的，看看着孩子得了，做家务的活得，要三个孙儿的，岁数大的别跟我商量了，这大来了看不了他，就最近的孩子，那是这子，联系电话要不要啊？
1: 151,000啊，谢谢啊。嗯，151,757,1,8095，保持住是吧？对，
0: 保持保住啊。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好的，谢谢。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是农田作业的，可带袍子，可以不带袍子。另外呢，想要找一位看孩子的保姆，保持住，要求30多岁，有文化的，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757,1,8095。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好的，北京时间10: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那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高新成品电焊工，会电焊，会二宝焊，会七哥。地址呢是在大征村包吃住，常年有活不放假，要求55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89-3170-5252，189-3170-5252。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老三工作。
0: 求职是吗？
1: 对。
0: 嗯，想要找什么工作呢？
1: 什么活都行。
0: 嗯，
1: 能出门。
0: 嗯，
1: 啊，电话就是156-1376-1281。
0: 156-1376-1281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职一份工作，什么工作都可以，可以出门。联系电话是156-1376-1281，156-1376-1281。

0: 好的，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有信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之间的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两个月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要求天安门口附近的优先。公司地址是在天安门口大桥往西，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买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
0: 嗯。
1: 最后又配套下更机。
0: 嗯。
1: 加个面衣吧。
0: 嗯。
1: 电话是158。
0: 嗯。
1: 3276。
0: 嗯。
1: 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拖拉机，要求50马力左右，你最好是带配套的旋耕机。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喂，
0: 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我这边一个红参孵化厂，说男女工，多吃住，工资5000。喂，
0: 您说，我听着呢。
1: 我说好了。
0: 你的电话说一下。
1: 136-71-8498。
0: 136-71-8498是吧？
1: 对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
0: 好的。刚刚是一个孵化厂，招聘男女工，包吃住，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36-71-39-8498，136-71-39-84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招一名保洁员。渤海路银行招一名保洁员，年龄在60岁之内。女性。月工资1700元。每月4至5天公休。联系电话是130-320-5982。
0: 130-320-5982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好的，
0: 刚刚是银行的一个，刚刚是渤海路的一个银行招聘保洁员，要求60岁以下的女性，工资是1700，联系电话是130-320-5982，130-320-5882。

酒类公司招聘业务员，成熟的业务员5名，负责酒类产品推广、客户维护、销售、渠道售点开发等工作，年龄要求25到45岁，联系电话是1393270-0778，1393270-077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招配砂机工人两名，月薪7000。
0: 月薪7000是吗？
1: 对，7000，计件儿能挣到8000多。
0: 嗯。
1: 工作地点在石门桥。
0: 嗯。
1: 年龄50岁以下吧。
0: 嗯。
1: 男工。本机号。
0: 13930781889是吗？
1: 对对。
0: 您招的是什么工人？
1: 喷砂机。
0: 喷砂机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
1: 没有技术含量。

0: 特别好学。
1: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是石门桥招聘喷砂机的工人，要求50岁以下，工资是7000。联系电话是13930781889，13930781889。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

0: 又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5: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4: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6: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 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嘛，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

0: 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6: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5: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6: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7: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8: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7: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9: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0: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
11: 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研究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重新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了之旅海滨之行八月一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八月一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八月一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八月一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

8月2号，任其欧如美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汉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汉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那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让您难忘。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

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仁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仁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仁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仁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仁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

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两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啊，就这么远。就好比是从哪里到哪里呢？举个例子，举个啥例子呢？就好比是从燕春楼到五洲大酒店，就这么，我觉得没有这么远的距离啊，比这个还要近，很近啊。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啊。非常的完美住宿，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

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那可能很多人会说，那不可能吧？你补贴完了还要，不可能不花钱，补贴了费用那么低，怎么还会不可能吧？我说可能就是可能，真的是这样的。你兜里大概装着10块钱就可以哈。想买冰糕了，买个冰糕吃；那不想花钱的，就一分钱不用花了。啊，你是从上车到回到仁秋是不用再花钱的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两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他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仁秋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啊，真的是这样的。还有我们这个海鲜馅的大饺子啊，都是非常新鲜的现包的啊。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啊，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很多我们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仁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我们每次出行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有特殊情况，或者家里有特殊情况去不了的，没关系，钱也会退给您啊。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咱们您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您只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啊。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成本很高，补贴了很多。
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电视台的很多员工和

0: 家属也会报名，每次我们都劝他们先把一些名额留给听众啊，真的是这样。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哈。你看我们就会告诉他，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也会告诉他你听广播或者看咱们的推送啊。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啊，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这个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啊。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三个，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

0: 9427评书记。
1: 隋炀帝被困四平山，无敌将于文成都来解围，刚到山口就被武云照、武天锡横住去路，这四节、五节、六节把二节给拦住了。武天锡要上前征战，武云照说，我在朝中为官多年，我知道咱们单打独斗都不是对手，只有三个人打的一个，那像话吗？嗨，甭管那些，本来于文成都这个人还不错，就是他父亲于文化及这个奸臣害了我们居家满门，咱也甭管君子战小人战，只有把于文成都置于死地，才能给居家满门报仇，你等着看我的。说着催马鸣枪来到阵前，两人三言两语话不投机，武云照抖枪便刺，这一枪奔于文成都的小府。于文成都手使凤翅鎏金镋，使镋的力气都大呀，用镋刚啷一挂，武云照一看金镋到了，不敢碰人的兵刃，赶紧撤回来，刷刷刷又是三枪，二马一撮蹬，武云照反手奔着于文成都后脑海刷砸了下来。于文成都回身立躺，嘡啷把枪推出去，他刚想进招，猛然就觉得脑后金风响，呜，于文成都知道不好，有人偷袭，急忙回身立躺一挂，嘡的一声，一看是大刀，谁呀？武天锡的大刀劈了下来。于文成都心中生气呀，你们叫什么好汉呢？什么英雄啊？两个打一个，你们有多少一块上？你家将军爷不怕？他正想着呢，熊阔海提着大棍就到了。熊阔海曾经在京城和于文成都见过面，吃过亏，刷大棍砸下来，就这样于文成都横躺架棍，武云照、武天锡、熊阔海三个人打于文成都，两旁边擂鼓出罢了，那是你先砸啊我呢，还是我先砸啊你呢？裴元庆想，他一张嘴管我叫句哥哥，他比我小啊，这么办，你先砸我三锤怎么样？
2: 啊，什么？砸你三锤呀，我的小白脸哥哥，你不要命了？你不知道我在晋阳宫力挽双裘，金锤夺凤堂，锤轰十二节，你没看见吧？那个事儿你没看着，可是刚刚才你看见了，我连伤24员将啊。告诉你吧，我出师以来呀，还没人接我啊三安锤呢，你不行，还是你先砸我。裴元庆一笑，那是那帮人没本事，李元霸你砸吧。
3: 好嘞，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他们俩在这说话，耳朵尖地听清楚了，这俩往这一站是黑白二将哦，黑白二将要对谁？是啊，李元霸穿裙挂皂，脸漆黑，胯下乌骓马，手中擂鼓瓮金锤。裴元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龙驹，手中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亮银锤要对擂鼓瓮金锤，这个动静可就大了。各路反王和将官一个个精神抖擞，都想看看擂鼓瓮金锤会梅花亮银锤到底谁的本领大。无论是隋朝的将官还是各路反王的将官，一个个都想开开眼，瞧瞧黑白二将对锤谁胜谁负。消息早有人报告了混世魔王程咬金， 或是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在

0: 金顶黄罗帐，听说各路反王挡住了，李元霸和于文成都他就坐不住保障了。他本身是武将，又好动，又听说裴元庆出战，他真害怕，急忙叫人给他带过大肚子蝈蝈红，挂上了斧子，也没有摘下龙冠，脱下赭黄袍，无忧履，他就奔疆场来了。他没敢呐，到自己的队伍这儿，为什么呢？他怕秦琼和徐茂公说他，你个当皇上的出来干什么呢？你在里边坐着等着我们打呀，我们拿你呀当说事的，你不要上阵，我们拿你吓唬人的。所以他没敢到自己的军队，而是在两国军队的夹缝远处长身躯观看。此时正是啊，裴元庆和李元霸在那说话。老成吓坏了，心想，三弟耶，你的胆子太大了，晒干了也有五斤半呢。常言说得好，事亲三分像，是火比灰热，现在裴元庆是我的小舅子，你要在疆场有个好歹地，回去我怎么见裴翠云呢？我那娘娘裴翠云连哭带闹，听说兄弟有个三长两短，他就不能活了，他要不活，我可就成了光棍棍光了。哎呀，我得劝劝他别打了。他提马往前去，因为周围的将官众人呢都注视裴元庆和李元霸，谁也没注意程咬金他过来了。他一步一步往前凑，就凑到最前边了。就在这阵儿，裴元庆和李元霸各自做好了准备，学战马跑出百步开外，学回来马打对头。只见李元霸把双锤摆开了，一摔一举，呜，照着裴元庆的顶上砸下来。裴元庆也把双锤一摔一举，还开，烫，锤砸锤，实打实，双锤碰在一起，多大动静不大。离着近的人就觉得耳朵震耳欲聋啊！两匹马稀溜暴叫，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裴元庆的马倒退三步，李元霸的战马倒退两步。李元霸乐了，哎呀，好小子，你真能解我一锤呀！我说小白脸哥哥，你再看第二锤。黑白二将对锤，谁胜谁负，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饮。

刘嘉驰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们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南风3级。明天7月21号是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么周三7月22号呢，依旧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南风2级。周四7月23号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2级。当然呢，天气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情况呢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

0: 下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因降雨，黄石高速管控东行方向的危险品车辆；廊坊辖区因降雨，金雄高速、金石高速、京台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京德高速、荣乌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沧州辖区因降雨，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呢，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唐山北至迁安管控两客一危车辆。唐津高速呢，管控唐山方向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65公里处发生了事故，沿线站口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路面积水的原因，这个秦唐高速朱各庄站秦皇岛方向、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秦滨高速呢，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车流量大，海张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郝家营张北南站双向、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额外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各位交通参与者朋友们呢，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 先来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的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即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呢，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局地呢累计雨量可达到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 暑期票房档超过43亿元。 7月23日至10月10日， 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 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 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25日举办， 招聘会现场呢将设立5个专区， 并提供嵌入式的软件工程师等1000余个岗位。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金价的情况。今天呢，7月20日，现货黄金再度跌破了4000美元，现货黄金价格跌0.44%，报每盎司3998.57美元，现货的白银价格呢，跌0.52%，报每盎司55.59美元。 而此前呢，受部分投资者逢低买入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周五有小幅的上涨趋势。纽商所呢，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涨幅为0.6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涨幅为0.25%。

0: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关注完了全国的天气，下面我们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中北部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那么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20日11时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

0: 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2: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7月16日，五菱长续航大六座 SUV 星光 L 正式上市，三款配置上市前溢价10.98万至13.28万元，直接把大六座插混的价格拉到了10万级区间，堪称是多孩家庭全家出行的性价比卷王。作为五菱银标旗舰车型呢，星光 L 由前奔驰设计师领衔的国际团队打造，硬朗运动的外观摆脱了传统六座车的那种笨重感，那么有苍松绿、沁湖蓝等等的五款车色来搭配，沙桃棕、云釉白双款的内饰，家用呢不沉闷，那么日常通勤也能撑得起场面。颜值在线，硬实力更是很能打。全新一标配37.9千瓦时的省电电池，纯电续航260公里，日常上下班、接娃、买菜，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可以说呢，通勤的成本低到几毛钱一公里。支持同级独有的3C 快充，那么15分钟就能够从30%补到80%，临时出门呢，应急也不用再慌张了。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260公里，馈电油耗低至每100公里4.9升。那么比方呢，现在我们正值的暑假期间啊，全家自驾跨省游不用再频繁的找充电桩，油费也能省一大笔。底盘更是由国际一线摩体马蒂团队专业调校，那么飞坡呢不晃，烂路不散，跑山路走乡道都稳得很。那么最核心的六座空间呢，更是踩中了家用的所有痛点，2950毫米的同级最长轴距，打造出5.6平方米的车内移动大平层，一二排呢是宽敞的头等舱加会客厅，第三排也并不是凑数座，老人孩子长途乘坐也并不会觉得憋屈。那么后备箱带101升的下沉储物空间，放到第三排后呢，容积可以直接达到1103升。那么平时呢，我们会用到的婴儿车、露天的露营的天幕，那么户外装备等等，都能够轻松装下。

那么包括呢前排的西风式座椅通风、双层加胶玻璃带来的豪车级的隔音，还有 5S 健康座舱、6安全气囊、766亿公里的零自燃记录的神链电池，舒适和安全感都拉得满满的。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都将朋友圈的佛佛了，被我风凉话都圈的挺好了，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应该很多朋友会问，这三款配置我该怎么选呢？其实呢，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家用首选中配260公里的6座真享型，妥妥的全系性价比天花板。

入门的舒享型呢，10.98万元，适合预算有限、只刚需六座用户的六座空间的用户朋友，但是呢，它缺少辅助驾驶、360度全景等配置，也不享受充电桩、零息贷等权益，更适合呢纯代步的需求。那么中配这个臻享型呢，只贵了1.3万元，直接补齐了 ACC 自适应巡航、360度的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主动刹车、车道保持一整套的辅助驾驶。高速跟车，包括呢市区内停车都能省心不少。还有15.6英寸 2K 大屏加12扬声器、7.1声道音箱，带娃看动画片，日常呢听歌体验直接升级一个 level。那么同时呢，能享用家用充电桩、全车龙膜、3年的零息贷等权益，家用刚需全覆盖，一分钱都不给你浪费。早已错的王国。那么我们再来看顶配旗舰型啊，是13.28万元，预算充足的朋友完全可以充。多出的座椅通风、后排独立空调、小桌板、21扬声器音箱，那都是提升幸福感的配置呀。经常长途全家出游的话，那体验感更是翻倍了。

那么这辆新车呢，现在下定的话还能享七重上市的权益，首任非营运车主三电终身质保，还有置换补贴、五年低息贷等等的福利，十万级就能拿下的大六座插混 SUV。 如果呢有打算想换家用车的朋友，真的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我们平时呢在城市开车最常见的动作之一，那就是等红灯。看似很简单的场景啊，却隐藏着一个困扰了无数司机朋友多年的问题。等红灯的时候自动挡车，到底要不要把 D 档切换到 N 档呢？有些人说千万别换，频繁的切换伤车，也有人呢坚持只要红灯异常就一定要挂 N 档，能省油还能保护变速箱，众说纷纭，到底该听谁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彻底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希望能对大家有所

么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大家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争议本质上啊，是担心长期挂 D 档等红灯会不会伤车，以及呢换挡操作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了讲清楚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两个档位到底有什么区别。D 档加踩刹车呢，变速箱仍然连接着发动机，虽然车没动，但内部呢还有动力传递，换句话说就是车在憋着劲儿，有轻微的负担。 N 档加手刹呢，彻底切断了动力传输，变速箱就像休息了一样，没有负担，也不会过热，脚也能放松下来。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判断要不要切换呢？这其实呢要看一个关键的数字，那就是30秒。如果呢是30秒以内的短红灯，不用换挡，直接保持 D 档踩着刹车就行，省事儿快捷。那么绿灯一亮，松刹车就走，安全响应快，突发情况呢也能马上起步或者是避让，还有就是不伤车。现代的自动挡呢设计已经能很好的应对这种短时间的憋劲儿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超过30秒的长红灯，建议大家呢可以切换到 N 档，并拉起手刹或者开启电子刹车。首先呢，能减轻变速箱的压力，避免持续的脚油发热。第二呢，就是省油，尤其是没有配备自动启停的车型，放松一下右脚，减少我们的疲劳感，更加的舒适。还有一点呢，就是提升安全性，防止因为分神松刹车来导致车辆前滑。那么各类的自动挡变速箱的工作原理不同，我们的操作建议也是有差异的。那么下面呢，总结了一些变速箱类型和建议，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首先呢，就是 AT 传统的自动，红灯小于1分钟可不切，红灯长建议挂 N 档。那么还有呢，就是 CVT 无级变速，红灯大于30秒建议大家可以挂 N 档，钢带怕磨。那么 DCT 也就是双离合，尽量呢不要长时间的挂 D 档停，容易这个烧离合器。那么再有呢，就是带自动启停的功能，不建议换 N 档，否则呢系统无法自动的熄火省油。还有呢，就是配 Auto 这个 Hold 的这个功能，可一直呢挂 D 档，加上开启自动驻车，更加的省心。那么说到这儿呢，一定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千万别干下面这件事儿，也就是无论红灯有多长，大家切记不要挂 P 档。那么 P 档呢是停车档，是通过机械锁钩卡住变速箱，如果呢在等红灯的时候被追尾，后果很严重，这根小小的锁指爪可能会被撞断，那么直接损伤整个变速箱，维修费可能要好几千，得不偿失。

么最后再说几句老司机朋友都懂的啊操作建议。首先第一呢，就是如果红灯有倒计时时间超过30秒，果断挂 N 档。如果车上有 auto 号的，保持 D 档加启用该功能就可以。如果是坡道停车，不建议用 N 档，容易滑车，建议呢 D 档加刹车或者是 auto 号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频繁的来回切换 D 档和 N 档，比如呢几秒钟就换来换去的，意义不大，反而更容易出错。

总之呢，红灯时间短，30秒以内保持D档，红灯时间长，比如说在30秒以上的话，建议可以切换 N 档并拉手刹。短红灯呢D档不折腾，长红灯 N 档更安心，功能带得好，凹凸后的省不少。当然每一辆车的情况可能都不太一样，但只要记住这个原则，根据呢路况我们来灵活的反应处理，就不会出错。我们每天的红灯呢只是短暂的停留，档位的选择虽然呢是一件小事儿，但养成好的操作习惯，能让你的变速箱用得更久，右脚更轻松，那么开车也会更安心一些。当然也别被吓得过度来保护车，也别大意忽视细节，真正的老司机都是在小动作里保护大部件的。

么下面还剩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最近呢，可能我们这几天会面临雨天的情况啊。那么有位朋友呢，就说雨刮器总是响，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呢，雨刮器有异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胶条老化变硬，刮水时呢不能紧贴住玻璃，就会发出吱吱或者是嘎吱的声音。另外呢，挡风玻璃太脏，比如说或者有油膜沙粒，或者呢玻璃太干，就直接开启了雨刮，也容易产生这种摩擦的声音。那么如果清洁玻璃和胶条后还是依旧有异响，而且雨刮器已经用了1到2年的时间，那大概率可能是胶条老化了，及时更换新的雨刮器通常就能解决。

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第一个地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节目中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很多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包括呢一些新车辆车都会和大家分享，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盼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盼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

0: 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崎热线》节目，我是森妮。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供求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说话。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呢，在参与节目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的本机号码，所以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来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买个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最后又配套旋耕机，加个免疫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三亩大。租金连一吧，有水电，有三相电，交通方便，有办公室。我联系电话是13784715615。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2: 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
0: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大院，有办公室，有三相电，水电齐全。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边是魏庄这个红生孵化厂，做男女工。
0: 魏庄是吗？
1: 魏庄，对。
0: 嗯，
1: 这个
0: 喂。
1: 哎，
0: 啊，您说呀，这位朋友，您继续说，什么要求？工资？
1: 工资5000，包吃住。这个，别男的别超过60岁。
0: 嗯。女工呢？
1: 女工别超过50岁就行。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671398498。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

魏庄孵化厂招聘男女工人，男性呢要求在60岁以内，女性在50岁以内，薪资每月5000元包吃住，电话136-7139-8498 136-7139-8498。

60岁以内，女性在50岁以内，薪资呢每月5000元，包吃住。电话13671398498，13671398498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请问一下刚才那个魏庄孵化厂的那个信息，他那电话是多少？
0: 嗯，好的，您记录一下，136。
1: 稍等一下，136。
0: 7139。
1: 7139。
0: 8498。
1: 8498。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求购一台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魏庄孵化厂招聘男女工人，男性在60岁以内，女性在50岁以内，薪资每月5000元，包吃住。电话13671398498，13671398498。

伪装孵化厂招聘男女工人，男性要求在60岁以内，女性在50岁以内，薪资每月5000元，包吃住，电话136-7139-8498 136-7139-8498。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三亩，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求购一台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求购一台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魏庄孵化厂招聘男女工人，男性要求在60岁以内，女性在50岁以内，薪资每月5000元，包吃住。电话136-7139-8498 136-7139-8498。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端皇宫李世民拿下了三元呐，到三元，这李世民呢非常感慨，怎么呢？三元这个地方原来出过一个名人呐。那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啊，世外高人呐、啊，也不知道这李药师现在在何处啊。要是他能够帮助我们老李家打天下，那该多好啊！李世民呢、啊，来到三元，一边呢让手下人在这里驻扎军队，另外一边呢带着手下的于志宁啊、严师古啊。这新来的这些学士在三元这里转悠转悠，看一看三元风光啊。当然一边看呢，也一边谈论一下现在天下大事，另外也谈论谈论诗书史册呀。人家都是大文豪啊，李世民觉得跟人家在一起自己能长能耐呀。谈论来谈论去，自然的又落到人才这个话题上来了。李世民就说了，严先生啊，我知道你这人交友广阔，那知道的人肯定不少啊，能不能给我举荐几位人才呀？好，严师古一笑啊，敦煌公啊，要说呀，我知道的人才，我也只是知道一些文学之事啊。你要是让我给你推荐将领，我还真就一个不认得。但是要我给你推荐几个书生读书人，哎呦，天下有名的读书人呐、啊、真是不在少数啊。像什么陆德明啊、姚思廉呐、啊、孔颖达、虞世南、苏世长、楚亮等人，那都是一时余亮，各有所长啊。不过呢，他们目前都散在各处，短时间是难以觅到啊。但是既然我们来到三元了，我突然想起啊，就在这附近倒是有两个大才呀。哦，李世民眼前一亮啊，是哪两位大才呀？这两人呢都隐居在离三阳不远的泾阳，也就三元县往西南走不远处就泾阳啊，在那里隐居两名大贤呐、啊，一个姓薛，叫薛寿、薛伯宝；一个姓房，叫房乔、房玄龄啊。这个薛寿，您可知道他是何人吗？啊，李世民说：“我还真不知道。”薛寿的父亲呢，不是别人呐，正是那薛道衡。哦，原来是他。李世民当时啊吃一惊啊，马上脱口而出两句诗：“暗有悬珠网，空凉落雁泥。”嘿嘿，严师古一听啊，对喽，正是这两句诗 要了薛道恒的命啊。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个薛道恒啊，字玄清，乃是河东郡汾阴县人，北齐到隋朝时期的大臣，著名的大诗人呢。老薛家了不得，他是出身河东薛氏，那也是名门望族啊，跟当时的

隋王朝开国的功臣，那同时又是一代文章宗师啊。在当时，薛道衡的名声太大了，只要薛道衡一写出文章来，那史书记载，当时的人们是无不吟诵焉，所有读书之人都得读薛老师的文章。老主杨坚对薛道衡也是非常器重啊，逢人就夸呀，这个薛道衡啊，做文书称我意呀，这人写得不错。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而且善于谋事，可以说呀，是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北齐末年，这薛道衡就多次建议北齐的执政者采取对策，以防北周侵犯。可惜呀，这样的极具政治远见的意见没被北齐执政者所采纳。后来怎么样啊？后来北齐果然为北周所灭呀。那后来薛道衡归了隋朝之后，在隋朝发动灭南陈的战争当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啊。可以说呀，在军事上那也有一套啊。但薛道衡这个人呢也有短处，用隋文帝杨坚的话来说呀，就说这个人呢愚淡。什么叫愚淡呢？就说这个人呢言辞有的时候比较夸大，比较荒诞，不合事理。当然了，作为一个文学者呀，但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毛病。那就跟李太白似的，那是个文学大家呀，那写起诗来天马行空啊，那浪漫主义飞流直下三千尺，这就是愚淡。你让他从政去，天天飞流直下三千尺啊，那哪成啊？有的时候啊，就落于比较空虚的地方。所以隋文帝啊，曾经多次对这个薛道衡戒之以愚淡，就指出你的地方啊不对，你应该注意改正。但薛道衡啊，哎，就是改不了。其实啊，人哪有改不了的毛病啊？准确来说，不愿意改。哎，我是文人吗？我牛啊！你说我这愚淡呢，你懂不懂啊？别看你是皇帝，要论文学，你够呛有我明白。结果呢，这薛道衡就由此得祸了。你想想，领导给你提要求，你还老在那不改，那是皇帝，那哪成啊？你再有文明，你老得罪皇帝，那皇帝肯定不乐意呀。于是隋文帝后来就找了个事儿，正好这事儿啊牵连薛道衡了，就把薛道衡在朝廷除名了，流放岭南了。那这事儿就被晋王杨广知道了。杨广当时啊正在扬州当总管的，那为什么杨广要下扬州啊？对扬州真有感情啊。这杨广知道薛道衡这人大才呀，那一代文学宗师啊，门人弟子遍天下，他的粉丝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呀，啊，被我爹流放岭南了，现在我正在冲击太子之位，我如果把这个大才拉拢过来，他如果能够帮着我干，那他手下那些粉丝可不都成了我的粉丝了吗？啊，这就叫做倒粉呐、啊！行啊，我拉拢拉拢他吧。我爹不是把你打发到岭南去吗？你呀、啊，赶紧给我过来，派人给路上的薛道衡传话，你别傻乎乎的，真的奔岭南去了。你呢，就取到扬州，往我这里拐个弯，你来我这里住两天，在我这里一待，我呢，启奏我的父皇，把你就留在我身边了，就不让你去岭南了。去岭南那不毛之地呀，瘴气四溢呀，你到那里能回得来回不来呀？啊，那多危险呢，到我这来好不好？你这不是好事吗？但薛道衡啊，根本的不拿着青眼看杨广。为什么呢？薛道衡跟当时李渊一样，看不惯杨广为人呢。你算什么玩意儿啊？啊，你拉拢我呀，嘿嘿，也不领情，
皇上把我留到

岭南挺好的，我乐意去。你非得让我改到扬州啊？嘿，我偏偏不走那个地方，我取道江陵，我就不给你面子。你看，把这晋王无形当中给得罪了。那后来人家杨广冲击太子之位成功了，人家后来又当了皇帝了，即位了。这杨广心说话，我得对这些文士啊好点，怎么的？我这位子来的不正啊，好多人嘀嘀咕嘀嘀咕，老嘀咕我啊，我得收买一些人心呐。又想起薛道衡来了，杨广呢也是个文学青年呐，对这种一代文学宗师，那还是存有一丝爱慕之心的。于是呢，这杨广就把这薛道衡放到番州，到那里做刺史。给你一任刺史啊，那也算封疆大吏呀。干好了，我慢慢的给你调到中央啊。但薛道衡咱没说嘛，腻歪杨广啊，怎么你当皇帝了啊？你这当地位不正，让我跟你合作呀？我不愿意跟你合作。于是呢，在那里做刺史，也就做了一年多，薛道衡就上表了，告诉杨广，我呢年岁大了。我呢得病了，我呢腿崴，反正是我呀，要求治世。什么叫治世呢？要求退休啊，这公事我办不了了，力不从心了啊，请皇上啊，哎，可怜我，准许我退休回家吧。杨广一看这老小子要撂耙子不干了，行啊，看来呀，朕把你外放，你的心里头不舒服，想要回来。行啊，同意你回来，你先回京干嘛呢？朕呢打算另有重用啊，不是说老放在你外头，在外面历练历练，然后呢还要给你重任呢。既然现在你不愿意在外面待着了，回京吧，朕留你在京中做秘书监，这不挺好事吗？这皇上对你够不错了。但薛道衡呢还是腻歪杨广啊。到京之后，薛道衡先给杨广呈上了一篇长文，叫高祖文皇帝颂。那意思给杨广看看，你看我写了一篇歌颂你父亲先皇的文章，你不能说我什么吧啊。就这篇颂啊，对已经死去的隋文帝极尽赞颂之词啊。杨广读了这个文章，把这位隋炀帝气的呀差一点没气晕了，说称赞他爹他气什么呀。哎，这杨广啊就对大臣苏威说了，说这薛道衡极力赞美先朝，这文章啊和余藻的用意相同啊。这个余藻是《诗经》里的作品，据说呀是借怀念武王来讽刺幽王的。那意思，周幽王你看看你那老祖先周武王那多英明神武啊，啊，你再看看你烽火戏诸侯，宠爱褒姒，天天的花天酒地，你也配当着王？所以杨广就认为呀，薛道衡你是个文人呐，你给我玩这文字游戏，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真正用意吗？你写一篇长文歌颂我的父亲，那就跟那余藻歌颂武王一样啊。其实你不是在歌颂我的父亲，你是来讽刺我来了。这杨广啊对此是十分不满，但是呢杨广仍然是隐而未发，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了司隶大夫，然后就打算找个机会给这薛道衡安上一个罪名，治薛道衡大罪。但薛道衡啊那是个文人呐，他一点儿没去想自己的处境有多么不妙，人家仍然撇着大嘴去做这个官了。当时司隶刺史姓房啊，叫房延。

谦。这房延谦是谁呀？房延谦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房乔、房玄龄他爹。房延谦那是薛道衡的好朋友啊，人家是个明眼人呐、眼瞅着好朋友薛道衡大难临头了，那能说不帮吗？就暗中劝着薛道衡啊，说你现在呀，注意啊，你得罪了当今天子啊，你现在太张扬了，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杜绝宾客，卑辞下气。怎么，你把你的腰杆往下弯一弯，你向皇帝低个头，这不算低头啊，能保全性命啊。人呢就得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呐，这没办法呀，世事如此，你不是天下第一呀、有比你高的你就得听人家的，你不听啊，不听找倒霉呀、什么找倒霉。薛道衡说，我怎么看不出啊，我薛道衡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谁能治我罪呀、他能怎么地我呀，怎么劝也不听啊。哎呀，可把这房延谦给急坏了呀。但没办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结果后来有一次啊，这个隋炀帝杨广这个人爱好文学，才华横溢，这隋炀帝特别自负啊。他曾经对臣下说，人们都认为啊，我是靠父祖的原因才当上皇帝的，因为我是世袭的，其实不然呐，你们不知道啊，朕的文学水平一点不比你们差，不但不比你们差呀，我应该是天下第一，就算让朕与你们这些士大夫比试才学，我还是天子，我还是老大，你们信不信啊？信不信？谁敢不信呢？心里不信，嘴上也得说是是是，陛下您呐才华横溢，那我们都不如啊。所以呢，隋炀帝有这种思想支配，他当然不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能够超越自己啊。这个薛道衡本来那就是名满天下呀，一代文宗啊，这隋炀帝杨广就有点酸溜溜的。结果这一天朝廷聚会，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就那个泥土的泥呀、用它来押韵，这个韵不大。众大臣是苦思冥想，也不见起色。隋炀帝一看，怎么样啊？你们都难住了吧？用泥字作诗有何难哉呀？听朕道来，我给你们做一首，打个样给你们看看。哎呦，臣等洗耳恭听，陛下做的事啊，那一定是佳句呀、妙句呀，那肯定是绝诗啊，我们呢听一听。隋炀帝啊就做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这诗一做完，大家呀纷纷惊叹不已，把大拇哥挑到天上去了，陛下您这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对呀、陛下您这真是诗仙呢，您这是真是诗中天子。那最高统治者做个东西谁不夸赞呢？旁边有人呢冷笑数声。隋炀帝一看，谁在那里冷笑呢？一瞅啊，正是薛道衡。哦，隋炀帝这心里他就不快呀，薛道衡怎么你那里也做出诗来了？薛道衡说，陛下臣不才，这诗啊做了好几首，哎呀挑来挑去吧，挑了一首啊还能中听的，要么我给陛下读一读呀。好家伙，别人一首做不出来，他做了好几首还挑出一首来。大家一看呢、这隋炀帝杨广这脸色就有点不好看。那房延谦赶紧的给这薛道衡使眼色，那意思你别念了。薛道衡啊就好像没看见似的盯着隋炀帝杨广，
杨广一看，好吧，

0: 既然薛爱卿写出诗来了，那就当着众臣僚的面朗诵一番吧。你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呀？啊，启禀陛下，臣这首诗啊叫做《西溪言》。这《西溪言》呢，是隋唐间乐府题名。西溪就是夜夜，言即宴也。哎，《西溪言》就是夜夜宴，就这意思。那听听吧。就见薛道衡啊，摇头晃脑，就当众诵诗一首啊，说：“垂柳复金堤，迷雾夜复旗，水溢芙蓉招，花飞桃李稀。采桑秦氏女，织锦窦佳期。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横点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尾堤。飞魂同夜雀，倦寝一晨鸡。暗有悬珠网，空凉落雁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哪能歇马蹄。”哎呦，薛道衡这首诗一说出来，再看众臣子暗挑大拇哥呀。怎么暗挑啊？不甘明着挑。怎么呢？刚称赞完皇帝呀，现在一比，嘿，皇帝那首诗啊百麻不是。哎，他那首诗刚才说的什么没记住一个字儿。要么隋炀帝当时做的诗到现在留不下来呀，人家薛道衡这首诗一直流传到今天。而且诗中有一句诗眼呢，那就是暗有悬珠网，空凉落雁泥，写得太好了，流传千古的名句呀。他整首诗是描写的思妇啊，那这一句对仗非常工整啊。昏暗的窗户上到处悬着蜘蛛网，屋梁上剥落着一块一块的那燕巢泥，你看看这整个的门庭冷落的萧瑟，以及思妇内心极度的凄苦悲凉，哎，都被淋漓尽致的写出来了。一句诗是流传千古啊。那在场的都是诗文大家呀，啊，能不懂这个吗？一听，哎呀，写太好了，心里叫好，嘴上不敢说呀，偷偷撩着眼皮一瞅隋炀帝，哎呦，就发现隋炀帝呀，脸色铁青，目露杀机。杨广新说话：“薛道衡，你的死期到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

0: 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薛道恒惹恼两广啊，这种惹恼啊，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本来两广啊想拉拢薛道恒，但薛道恒一直瞧不起两广。你瞧不起人家后来当皇帝了，你就夹着尾巴做人呗。啊不，薛道恒乃一代文宗啊，自视清高，不听自己好朋友房彦谦的劝告，仍然是我行我素啊，在杨广面前也没有半点收敛呢、啊。不但不收敛，还锋芒毕露。杨广人家自视自己文才出众，那你就避着点呗。啊不，他不但不避呀、啊，反倒是迎着杨广而上啊，当众做了一首诗。结果一下子把这杨广就压下去了。杨广本来看着薛道恒就腻歪得不得了，就已然动了杀机了，现在一看当众把自己给压下去了，杨广这恨呢，薛道恒啊，好，我不让你死，那我就甭称皇帝了，那也不能因为一首诗就把这薛道恒给宰喽啊，这个罪过拿不住。怎么办呢？没关系啊，就薛道恒这样的天天翘着尾巴那大嘴叉子没有把门的，迟早有一天他得犯罪呀、啊、盯着他。结果呢，没盯多久，朝廷啊正好议定新的律令，哎，我们大隋呀、啊、颁发新的律令吧。但是对着新的律令讨论了许久，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也没有结果。哎呀，这薛道恒啊把嘴一撇，就跟同僚说了，看见没，看见没，现在朝堂之上全是酒囊饭袋呢，就这一堆人在这里有什么用啊，啊，都是不中用的尸位素餐之徒啊，嘿嘿，哎呀，这要是高炯不死啊，这新律早就制定搬不下去了，早就实行了。结果这一群家伙呀，没一点能耐，在这里讨论那么多日子，什么功劳都没有，一点律文都没讨论出来，要他们何用啊？他可就把高炯啊给扔出来了。高炯咱说过呀，咱这套隋唐演义一开书就说高炯了，那是隋文帝时期的宰相啊，相当能干呢、啊。后来就是因为得罪两广被处死了。那你现在把这高炯给搬出来了，称赞高炯，那不等于在说皇上吗？等于说皇上杀高炯杀得冤呢、啊。这话呀，那当然就传到杨广耳朵眼里了。杨广一听怒不可遏呀，马上把薛道恒就叫到面前，指着薛道恒鼻子，你怀念高炯吗？啊，薛道恒一听，啊啊，怀念高炯当然了，那是一代贤相啊，我哪能不怀念他呢？悖逆，悖逆！杨广心说，我抓你的罪我抓不到呢，你跑到我面前居然敢给这高炯翻案，这还了得，把这悖逆之臣给我关入死牢。就把这薛道恒关进死牢了。隋炀帝还说，念在你有点文明，你呀、啊、自尽吧，我也不处斩你了，自尽得了。不但让他自尽，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倒霉呀、啊、被流放到了阡陌，就现在的新疆阡陌呀，给流放到那里去了。等着薛道恒临上吊前，就这位隋炀帝呀、啊、背着手溜溜达达 溜达到

薛道恒死囚牢前，隔着这木栅栏往里瞅，瞅着薛道恒随杨帝一乐，嘿嘿嘿嘿，薛道恒，事到如今我来问你，你还能做空梁落雁泥否？你不是挺能作诗吗？我看你今天还能做出一个诗压过朕的文采吗？你说这隋炀帝呀，多么的嫉贤能吧，就这么着逼得薛道恒自杀了。哦，李世民一听这薛收感情是薛道恒之子啊。哎，不对呀，怎么不对？这薛道恒他的妻儿不是给流放了吗？为什么薛收反倒在泾阳呢？哎呀，严师古一笑啊，您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薛收他的父亲是薛道恒不假，但是薛道恒啊只是薛收的生父。薛收从小就过去给他们本族本家的薛儒了。薛儒那也是个大才子啊，精通文史，生性正直，在隋朝做官呐，为官清廉。这薛收啊，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和教育，孝于父母，刻苦治学，12岁跟族兄薛德音、侄子薛元敬三人齐名啊，被人称作河东三凤啊，那也是非常有才名的呀。可是就因为这薛道恒被这隋炀帝无故给赐死，天下称冤呐，所以薛收啊发誓是永不仕隋，不当这大隋朝的官儿。那既然他不当大隋朝的官儿，这不是以位大将军吗？老天爷派给来辅佐大将军的呀。所以啊，敦煌公对着薛收一定要纳于麾下呀，这是个大才子。正是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立志不仕隋朝，悄悄的就到了泾阳乡下过农家生活呀，那就在附近呢。好，李世民说，如果是这样，这个人呢，我记下了，我到了泾阳之后还往严先生领路，我要登门拜访啊。还有一位，你刚才说的那个房乔房玄龄此人如何呀？哎呦，此人呐，那才能只比薛收高不比薛收低呀。老房家还了得吗？他出身于清河房氏啊，他的父亲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薛道恒的好朋友，叫房彦谦呐。房彦谦娶妻就是敦煌公你们家的人呐，娶妻陇西李氏，生下一个独子，就是房乔房玄龄啊。哦，哎呦，李世民说要这么论论，我们弄不巧还有亲戚。当然了，肯定有亲戚啊，这老房家可以说是世代三英啊。房玄龄的曾祖叫房继，乃是北魏的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他的爷爷也有祖父叫房雄，是贺州的主簿。他的父亲房彦谦通涉五经，富有辩才，那是魏齐间的山东学者呀，又在大隋朝为大官。这个房玄龄你想想，自幼耳濡目染，颇成其父遗风啊，从小就聪慧，善诗能文，博览经史，精通经书啊，又向他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攻草隶。18岁的时候，齐州举进士，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高晓基，这个人呢，可善于识人文明啊，就见到房乔房玄龄了，就对别人说了，说我所查之人可谓多矣，但尚未有及玄龄才略过人者，此人当为国戚，乃王佐之才。
可惜老夫年事已高，见不到他高耸入云霄之日了。那更可惜的是啊，这房玄龄只在隋朝当过几任小官。这个隋朝皇帝杨广那并非是个善用人才的英主啊，让这么一个大才在这官场之上混迹20余年呐，仍然是个小小的县尉。这县尉啊是从九品呐，小芝麻粒大的官啊。房玄龄见朝政日益腐败，天下已乱，一年前呐，索性辞官不做了。人家望着泾阳一呆，人家说了，欲访明主，一展平生之志啊。李世民一听，对这个房玄龄啊，我也是闻名已久啊，这一回到了泾阳，我一定也要登门拜访这两位大才。哎呦，说的李世民呢、热血沸腾啊。李世民这个人那真是思才若渴呀，一听说泾阳居然藏着这两条龙，那我肯定得三顾茅庐啊。赶紧回去之后吩咐三军稍作休息，马上向泾阳进发。简短接说呀，这往泾阳一进发，都没打着泾阳，嘎吱吱，怎么泾阳大门开了，人家这泾阳县的这县令啊直接投降了。我们不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李世民，是欢迎敦煌公。好家伙，把李世民是迎进泾阳啊。李世民看这战事太顺利了，到泾阳之后决定犒劳三军呐、命全军进入休整，每个军卒每人呐凭酒方肉，酒给一瓶，肉给一斤，大家好好的 happy， 说我不善饮酒，没问题，把你那酒匀给别人，反正今天晚上大家在泾阳城里好好的 happy happy。只要把这个警备工作做得了，士卒们呢也该休息休息了。从这晋阳城往南征，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啊，简直这个仗啊打得太顺利了，当然了也够辛苦的了。所以呢在这泾阳好好休整休整，李世民呢还打算明天一早啊，我就去找一找那薛寿和房玄龄啊。简短截说，到了晚上了，泾阳城内啊是一片欢腾啊。但是李世民今天晚上啊没有跟大家一起喝酒一起吃肉，怎么呢，越是这个时候，那当领导的就得越为战士站岗，让战士歇歇，你当领导的也喝去，跟战士一起，那哪成啊。李世民人家主动担当巡逻队，我带头为大家保驾护航啊，我巡逻巡逻，如果有敌情，我身先士卒给他们打，你们继续喝。你想想，那李世民手下士卒能不支持李世民吗？能不感动吗？就这么着，李世民呢带领一班人就围着这泾阳城啊来回转悠，不但泾阳城内啊，泾阳城外李世民军队也扎的帐篷啊一座连一座呀。李世民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转到了泾阳南营啊，马上转到了辕门这个地方了。忽然间呢就听到有打辕门处传来了一阵阵嘈杂之声啊。干嘛的不知道，说什么听不清楚。李世民抬头一看，就见在辕门那里影影绰绰站着几个人呢，好像在那里比比划划争论什么呢。李世民也觉得好奇啊，这毕竟出事了，得过去瞅瞅啊。带着人信步走过去一看，哎呦，就发现呢是几个当兵的正在往外啊赶一个人。就见那个人呢好像是个农夫，身穿着一件皂色麻纱短衣，脚上蹬着一双长口草鞋，在那气死风灯底下
能够看到这个人一张发

0: 方着大脸，两道弯眉，一对凤目，鼻直口阔，三缕短墨髯呐，一对眸子闪闪发光啊，往外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啊。就见这位啊，手里还拿着一根柳木拐杖。其实这个人呢，并不是七老八十，非得拄拐杖，看这个年岁也就在40岁左右吧，中年人。那为什么拄一杖啊？哎，这就是一些名士啊。你看那古话，这名士老爱拄那么一个杖，那就跟后世有人呢老拄着一个文明棍似的，也不是双目失明，人家就要那个派儿。那过去也一样啊，苏东坡不是说了吗，竹杖芒鞋轻胜马吗？人家也如此啊，拿着一根柳木拐杖，只是啊显示这么一个身份。你别看卫兵对他推推搡搡，这人呢不急不躁，哎呦，对着卫兵啊握杖拱手，各位小哥各位军爷呀，麻烦你们通报一下敦煌宫，就说呀泾阳房玄龄来访，我这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赶山路到这里，我就是想见一见敦煌宫啊，您告诉他，他一定会见我，我总不能白来一趟吧，拜托拜托，请各位帮帮忙帮帮忙，这是走走走。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哎，刚才都告诉你了，我家元帅今天晚上忙着呢，是到处巡逻呢，哎，哪能过来见你呢？再说了，他在什么地方我们哪知道啊，你呀赶紧回去吧，啊，有事儿明天天亮再说，走走走走走。哎呀，拜托拜托，走走走走，再不走小心啊。卫兵说，我家元帅不让我们打老百姓，但是你在这老跟我们纠缠，那休怪我们无礼了，赶紧走。呀，李世民在这边一听什么房玄龄，一听这三个字，李世民双眼冒光啊，且慢。李世民呢喊了一声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来到事发当场啊。哎呦，卫兵一看是李世民，赶紧施礼呀，蹲啊，退在一旁，是把这卫兵啊喝退了。李世民走到房玄龄身边，上一眼下一眼这么一打量，哎呀，难道说来的是玄龄先生吗？啊，房玄龄往对面一看，来个漂亮小伙，浑身穿素，腰间悬挂倚天剑，头上戴着亮银冠，剑眉朗目，嘿，这个带劲劲就甭提了。一瞅房玄龄，马上他就明白了，这位肯定是敦煌宫李世民呐！哎呀，赶紧往前拱手，在下正是房乔啊，请问您是？刚才被喝退的那卫兵啊，在旁边接口了，算你有福，这位就是你刚才非得要见的我家的元帅敦煌宫啊！哎呦，房玄龄赶紧施礼呀、啊。原来是敦煌宫大元帅呀，乡农房玄龄特来拜见。说着往下就跪呀，怎么呢，那人家毕竟是敦煌宫啊，假模假式的也得往下跪，他知道李世民得拦他呀，李世民要不拦他，嘿，这房玄龄啊弄不巧转身走了。果然李世民双手相搀，不等房玄龄跪倒在地，哎呀，玄龄先生切莫多礼，快快请起，把房玄龄搀扶起来了。哎呀，玄龄先生，我久闻先生大名，正准备明天登门拜访呢，没想到先生今日隐夜来我营中啊，哎呀，真是三生有幸啊，既然先生来了，来来，咱们营中请，正好啊剪烛夜话，来呐，在我率厅当中置办酒席，高举明烛为房先生洗尘。说着话呀，一拉房玄龄，那才叫携手揽腕呢，都不让房玄龄客气。李世民呐、啊，浑身带着兴奋劲儿， 拉着房玄龄进入泾阳城，直接的走到自己帅厅之上啊，就把房玄龄按在客席了。那第一位呀、啊，尊贵的客席呀、啊，这时丰盛的酒席马上布上来了。李世民频频向房玄龄敬酒啊，一边敬酒，一边呢把于志宁、严师古推荐房玄龄的话给房玄龄说了。哎呀，房玄龄一听啊，原来是于志宁、严师古两位先生举荐于我呀，真是愧不敢当啊。敦煌公啊，我今天找到您是因为有一肚子话想说呀。从我方乔18岁举进士，到受与其位20年了，总算是遇到了您呐。啊，李世民一听，你比我大二多岁呀，怎么年年的呀？哎呀，二郎寂寂无名，有何德何能入了先生法眼，愿闻其详啊。嘿嘿，房玄龄自己喝了一杯酒，今天的局面呢，其实我早在2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呀。李世民对房玄龄这句话多少的有点儿不太高兴。怎么呢？心说房玄龄难道是一个爱自夸之人？今天这个情况你怎么20年前就看到了呀？啊，房玄龄啊，看出李世民心中有疑惑了，微微一笑啊，伸出二指，由打着袖子里头夹出一张发黄的信笺，就递给李世民了。啊，敦煌公，您过目看看这个，您就知道了。李世民接过来，这是啊，这是20年前我和家父的一张问答笺，请敦煌公过目。李世民拿过来仔细一看，就见在这一张信笺上写着那么几句话呀：隋帝本无功德，但狂祸前黎，不为后嗣长继，混诸嫡庶，始相轻夺，楚后翻之，敬崇寅耻，终当内向诸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王可翘足而待呀。再往下看，是他父亲房彦谦时任洛阳令给批的批语，说吾儿敏实，十五精而易之，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夫乱方海境，善谋而治，愿而藏其意，勿泄之，夺时而待明主。读完这篇问笺，李世民大吃一惊啊。房玄龄这个时候冲李世民一拱手，嘿嘿，房乔啊，今日果然待到明主。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

0: 广告时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如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如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如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

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

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啊，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仁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人秋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223643 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223643 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 3223643 3223643 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您可以随时拨打。 听众朋友，这里是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人秋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人秋融媒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将会在8月1号出发， 一共是2天， 8月1号、8月2号， 这是精品纯玩两日游。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 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 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 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 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 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在花钱的项目的哈。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 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两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你一定要抓紧时间。

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仁秋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仁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
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

0: 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 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

0: 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八月一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八月一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八月一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两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

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

他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仁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仁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仁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仁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仁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2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2天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2日游，是纯玩2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2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
就去不了了。我们很

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八月一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八月一号出发，八月一号记住了啊，是八月一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荣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2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93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两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

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
幼儿的游泳池，包括

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

是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秋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

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两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

93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
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

0: 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
1: 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四。

0: 到五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

0: 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湖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肉。
9: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1: 我们的胡杨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

0: 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7: 欧了。
6: 加班。
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9: 特别的燃，
10: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

0: 丰富的咖啡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 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烟火！
13: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
1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我们用眼睛
12: 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

0: 以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

其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

那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
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

品啊，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秋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

那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五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五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两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啊，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
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

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道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

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

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
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

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仁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仁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仁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

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

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2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2天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
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仁秋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

还有鲍鱼等等啊。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啊，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2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

0: 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22236431517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收官，全球科创资源加速集聚。
0: 一线经济观察，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河北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0: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1: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0: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集聚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帷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的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了4500项。近100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杭州中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
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4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1: 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3: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1: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

0: 国际交流合作。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
1: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0: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三方评审，三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2: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那、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0: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识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结合城市发展给予判，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3: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4: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5: 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6: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5: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6: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5: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6: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5: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千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7: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钢。
5: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8: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0: 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1: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0: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山区边坡、水库枢纽等各类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2: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邯郸、涉县、邢台、内丘等山区县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省地质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力量，在重点山体隐患点位布设位移智能监测设备，同时捕捉山体细微变化，自动预警风险。同时，当地镇村两级干部每天上山巡查，细致排查山体空洞、边坡土石松动等隐患，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实现地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邯郸市涉县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牛王刚：
7: 同时，我们入户为每位老百姓宣传防汛知识，确保老百姓安全度过整个汛期。
2: 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承德、张家口、沧州等地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组建多支巡防队伍，加强对河道沿岸、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提前疏通渠道，加固薄弱。

0: 低端，从源头上减少汛期险情。承德市双滦区巡河员徐健康：
1: 严格落实河长制巡河制度，汛期、暴雨、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无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
0: 邢台市内丘县水务局防御科科长韩志新：
2: 精准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确保效应直达基层。
0: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碧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消风、错峰调度等全流程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水库还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24小时研判水情，排查隐患，提前预判防范风险，同时备足防汛物资，组建防汛应急抢险队，确保发生险情及时处置。河北省水务中心黄碧庄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安正刚：
3: 我们从6月1号进行预泄，现在正预泄的流量是80立方米每秒，已经腾出了3.47亿立方米来进行防洪要求，现在水库这个各项运行要正常。
0: 防范城市内涝，张家口桥西区紧盯低洼院落、地下管廊等内涝薄弱区域，加装智能感应抽水泵，通过顶部的漂浮感应系统自动启停，快速高效排干积水。张家口桥西区卜子里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建华：
4: 主要是依靠这个浮漂，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位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浮漂呢就会自动的浮起来，这个泵呢就会自动的起泵。这个泵的功率比较大，差不多是0.8立方米的水，20秒就能够排完。
0: 科技为防汛全程护航，电力系统同步升级防汛保障能力。沧州、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供电部门重点盯防变电站、电缆隧道、输电线路等防汛关键点位，配齐智能排涝机器人、无人智驾巡检车、水陆两栖救援装备等现代化设备，保障汛期电力稳定可靠。省气象台今天17点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张家口西部、保定、雄安新区、邢台、衡水中西部、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
5: 省气象台今天还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号11点到21号11点，唐山市的遵化市、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滦平县等地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的唐县、徐水区、曲阳县、满城区、滦平县、顺平县，石家庄市的行唐县、唐山市的玉田县、迁西县，张家口市的怀来县、沽源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的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隆化县、鹰首营子矿区等地的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5: 日前，京津冀三地体育部门共同发布2026年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共包括172项体育赛事，贯穿2026年全年，品类丰富，覆盖群体广泛。172项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京津冀三地通过统筹场地资源、统一排定赛程、共享赛事资源，将有效打破区域壁垒，构建起一体化办赛格局，持续释放赛事经济带动作用。
0: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其中2项赛事在我省举办，分别为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2026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及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
5: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我省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同学互助等形式，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广大学生阳光健康成长。

0: 张，还有七天就要考试了。
1: 日前，一场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心理剧在河北衡水中学上演，以沉浸式舞台演绎疏导学生成长中的迷茫。
2: 其中的一幕叫他不焦虑，他是讲了一个关于几位同学在备考的时候面对焦虑的一个化解的过程。看了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可以更去从容的应对关于我自己的压力。
3: 剧本都是从同学们的手中征集来的，更能够看到同学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扰。后期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融入我们的心理教育理念，让观众们得到更好的共鸣和启发。
1: 让每个学生眼中有光，心理健康。河北衡水中学除了连续17年举办校园心理剧，还在全年推出多项心理教育主题活动，
4: 会有心理健康月、校园心理剧、88里远足等这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大约有50多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表达出口，也能够得到这种意志品质的锻炼。
1: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由在校生组成的彭贝主任队伍，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陪伴疏导。
5: 像男生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出去打打篮球，女生的话也可以约着他们一起逛逛街呀，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导他们。
1: 同时，学校还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创立娓娓道来育心工作坊，常态化开展心理疗愈与专注力训练。
4: 我们呢会有定期开设，比如说心流工坊呀、植物拓印或者是漆扇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呢，去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能够这个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更好的心理素养走向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
1: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引导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上线219节优质心理微课，组建省级心理专家委员会与骨干心理教师人才库，家校社协同共护燕赵学子健康成长。
6: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30幅优选摄影作品。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7: 今年上半年，全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6: 日前，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其中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问题。
7: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村镇微能网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兼具多品种能源接纳能力和较强自平衡能力，建设在乡村或城区。
6: 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
7: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60天、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晚10点完成连续第9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此轮行动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

0: 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另外，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准备。舆论普遍认为，局面失控的风险正在增加，美伊冲突或将进入非常危险的阶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9号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了每桶90美元。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揭晓，其中金球奖获得者是西班牙球队的球员罗德里，金靴奖获得者是打进10球的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守门员乌奈西蒙，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球员库巴西。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7月18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3: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六。

0: 次来参加咱们人秋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悦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2: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跟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寄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

0: 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你。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
3: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13: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汉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

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3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两日，

八月一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任丘出发，八月二号的下午的八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任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八月一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八月一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两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两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
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百分之百，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百分之百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

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十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二三百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八月一号出发，八月一号记住了啊，是八月一号出发，一共是两天，但这两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
欢乐海滩。

餐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当今世界已连为一体，这是人类进步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东方西方此江彼界往来较少。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正逐渐瓦解。尤其是一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向中世纪后期相对落后的西方展现了神奇的东方文明。世界酝酿着巨变，人类新时代的开启不再是渺茫的梦想。蒙古人通过扩大军事管理范围，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忽必烈开始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13世纪末，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商

0: 业繁荣，科学技术发达，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收藏了很多元朝的珍贵文物。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丝绸、瓷器、罗盘和火药。元朝人发明了第一门火炮。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枪管火铳出土于中国黑龙江，保存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
1: 火铳是元代发明，这点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谁发明，历史上没有文献明确的记载。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在这个宋人的土火枪的基础上一步步改进过来的。至于火铳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它和现在的一种火枪使用方法是一样。我们看到啊，火铳这里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呢一般都是用纸链子或者里边有药，然后呢把这纸链子放好以后，把火药填充到这里边。
0: 火铳是第一种一个人就能远距离杀死很多敌人的武器。这支金属火铳可装填100颗铅制子弹，一旦点燃能杀死很多人。事实上，正是蒙古人的牺牲导致许多中国发明与先进技术传播到西方，而马可波罗描述了更多的发明和技术革新。正是这些使13世纪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此时在西半球，西方文明的中心是现在的意大利北部。虽然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在当时还不存在，但是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因为地中海周围的贸易而已经非常繁荣。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就像一个个国家一样。阿尔贝托·托索费是一位作家、历史研究者，他对威尼斯的历史和马可波罗深有研究。
2: A quel tempo nessuno nell'emisfero occidentale sapeva molto della Cina e della sua civiltà, a eccezione di un uomo, Marco Polo, un veneziano che fu tenuto prigioniero in un carcere genovese. La rivalità tra Venezia e Genova era cresciuta al punto che nel 1298 i genovesi attaccarono le navi della Serenissima. La battaglia si risolse in una completa vittoria genovese.E i veneziani furono fatti prigionieri e tenuti in ostaggio. In carcere, i suoi compagni di prigionia gli chiesero di raccontare dei suoi viaggi.
0: 忽必烈大汗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能通过这种工序造钱。他把桑树皮剥开，然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直到变成纸浆，然后就可以做成纸张了，但是颜色有点暗，然后在纸上盖上大汗的印章，这样就能当作钱去买东西了。不用担心，我的家人会用黄金赎回我的。虽然被其他犯人嘲笑，但是马可波罗所说的纸币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人创造了一种纸币，可以同白银交换，也可以购买同等价值货物的金融系统。
3: 中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其中北宋初年发行的交子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距今已有1000多年。元朝建立后1260年，也就是宗统元年，开始发行一种全新的纸币，也就是宗统元宝交钞，简称宗统钞。这种纸币是以桑皮纸制成，面额分10等，以白银为本。当时规定每白银1两可以兑换2贯文省的宗统钞。南宋灭亡后，这种纸币开始推向全国。
0: 最开始货币都是珍贵的金属做的，纸币被视为欠别人钱的意思，承诺偿还写在纸上的等值的黄金或白银。然后纸币又代表着一种信用货币，意思是政府会返还

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1260年，蒙古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宣布即大汗位，并于1271年

0: 对被征服者非常残忍。然而在忽必烈统治初期便采用了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忽必烈包容新臣民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宽容，他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纽带。
1: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他对多种文化开始包容，不搞太严苛的文化专制。
0: 关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古老的书是手写的，当时西方还没有打印机。马尔恰纳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着1300年左右鲁斯提奇洛手写的关于马可·波罗旅行的书，名字叫《马可·波罗眼中的奇妙世界》。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国王翻译的法文译本，还配有丰富的图解。马可·波罗跟随他父亲和叔叔出发时，他们先去参见了教皇，因为大汗要求他们带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但是由于蒙古人的名声，教皇不敢让他的人陷于危险，于是给了他们一封给忽必烈大汗的信件，并派了2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出发。当他们到达亚美尼亚时，才知道亚美尼亚已经被外侵者占领。同行的2位修道士对这种情况很害怕，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转而回去了。尼古拉、马菲奥和马可·波罗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前行。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南部地区。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恶劣的环境使马可·波罗一行受到了最残酷的考验，气温日升夜降，极其反常。风沙中他们和其他商旅一样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以为沙漠是许多可怕的幽灵的住所。他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些幽灵有时在白天幻化成商旅同伴的样子，呼唤他们的名字，并尽力引导他们离开正道。还有些人在经过此地的时候，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这也是幽灵们变换的。为了不被抢劫，这些人夺路而逃，却因此迷失了方向，最后悲惨地饿死。1275年，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2012年，今内蒙古正南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作为元朝保存最好的也是最早的首都城市，因其独特的城市结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宫城的南门的门道，这叫玉天门。玉天门正对的向南过去就是正对的这个玉阶所对的位置是明德门，这是元上都的一个中轴线。从明德门进来进玉天门，从玉天门进来就到大安阁。当年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来和他父亲和叔叔来到元上都的时候，恐怕就是从明德门进入，然后经过皇城到了宫城的门前玉天门下，从玉天门进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大殿里，就大安阁里，可以觐见忽必烈。所以马可·波罗就说，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宫室内皆途经，会有种种鸟兽花木啊，工巧之机，技术之佳，足以御人心目。有很多关于大安阁的描写，就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0: 城里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的大厅和 和房间只独

0: 有各种鸟、兽、花卉和植物。宫殿四周都是墙壁，墙内有喷泉、水渠、河流和草，有野生动物，但不是野兽。马可波罗在原上都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并获得信任，他们因此受到了朝臣们的敬重。忽必烈派他去全国各地执行任务，甚至担任重要的官职。这些故事后来他都向鲁斯提奇诺口述了。他最先去的就是韩巴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现在仍能从紫禁城的卫星图中找到忽必烈当时建造的建筑。1272年，在立国号为大元一年后，忽必烈大汗宣布韩巴里为首都，命名为大都，成为与上都并列的元代两大都城。在韩巴里期间，马可波罗见到了很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最吸引他眼球的是商品的多样化和城市的设计。所有的房子都是四方形的，整齐排列，就像一个棋盘一样，任何词汇都表达不了它的壮观。
1: In fondo Marco Polo rappresenta un grande pioniere, scopritore non soltanto di paesaggi e di esperienze nuove per lui e per il popolo che rappresentava a quell'epoca, ma anche scopritore di un mondo di filosofie, di pensieri, di civiltà.E quindi un italiano che torna in Cina in qualche modo si sente a modo suo un piccolo Marco Polo.
0: 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和印度很像。这里有珍贵的石头、珍珠、各种药品和香料等。这里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每天都有超过上千匹马拖着货物，如丝绸、金器、各种手工艺品。
2: 最近的研究表明，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是大汗忽必烈身边的一位色目商人。这样的色目商人在元朝有一种特定的称谓，叫卧托。作为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卧托，马可波罗会经常出使各地，为大汗赚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担负大汗的一些特殊使命。
0: 当马可波罗离开大都去南方时，他经过永定河，看到了卢沟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卢沟桥。此桥长300步，宽超过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这座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建筑工艺非常高超。桥上还有雕刻石狮的美丽石柱，每根石柱之间都相隔1.5米，石柱之间有带有各种雕刻的大理石栏杆。
3: 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又是那个曾经生活在威尼斯。威尼斯是个水城，桥很多。他到中国来呢，对于桥很关心。卢沟桥是他比较详细的描写的一座桥。那么在别的城市呢，他经常写到说这个城市有多少座桥，就是说，而且有的时候他的那个数字都写多了，就是有点夸张，他可能记错了。
0: 那么马可波罗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呢？
2: 马可波罗不懂汉语，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他的游记来看，马可波罗应该通晓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乃至阿拉伯语。要知道，在当时的蒙古上层社会，汉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到中国内地做官时，也往往要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与汉人进行交流，所以这些对马可波罗来说不是问题。
0: 下一个地点是杭州。当时去南方最快的方法是走大运河。灭亡南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陆续开凿了济州河、

0: 汇通河，通惠河，使从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全程走过大运河的人很多，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走完全程的外国人。他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连结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州一直航行到韩巴里城。马可波罗沿着大运河多次游览中国南方城市，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和山水发出了由衷赞叹。当他到达杭州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比惊喜。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以为人间天堂。城内有一片方圆30里的湖，湖周围矗立着美丽的宫殿阁楼，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独特的结构。城内还有10个大广场或市场，每天大概容纳4-5万人到这里来。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40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马可波罗所说的广场前面的大街，实际上就是南宋杭州的御街。2008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驻中山中路，寻找南宋御街的踪迹。经过近20天的挖掘，在中山中路112号附近地下2.2米处，两条尘封了数百年之久的南宋御街重见天日。
1: 当年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段御街，当时他称之大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石板，主要有石板砌筑的这部分御街遗迹。通过我们的发掘工作呢，我们发现这段御街遗迹呢和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御街呢，大街呢，它有几个相似的地方。第一呢，是它的这个整个建筑的所使用的这个材料，它讲到是由石头和砖块来砌筑的。那么我们的发现呢，确实整个这个御街的主体部分，它是由这个石板砌筑的。那么两侧的这个包边，它是由石头和这个砖块混合砌筑的这么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是相同的。
0: 在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石头，但是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它是一块板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证据。
1: 整个御街遗迹呢，它的宽度大概有将近12米啊，两边呢是排水沟，这一点呢也是和这个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是一致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江南地带呢，雨天比较多。江南地带雨天比较多呢，这个需要排水需要特别考虑。那么它的两侧呢正好有排水沟，那么两侧的排水沟呢，这个水呢最终是汇入到中河里去的。这个呢和当年马可波罗看到的也是一致的。
0: 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缅甸，西至西藏。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欧洲人展现了亚洲的地理、人民、资源。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已经熟知很多来自亚洲的产品，但是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能说出这些产品具体来自哪里，并能详细描述以及在什么样的文化下产生的这些产品。由于常年在外，马可波罗一行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但没有获得批准，他们只好等待。1291年，机会终于到来。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在王妃卜鲁罕去世后，派遣3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卜鲁罕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卜鲁罕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姑娘，并

0: 要派遣使者把他带到波斯。马可波罗一行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向忽必烈提出，因为熟悉路径，他们愿意护送阔阔真。这一次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马可波罗一行开始了返乡之旅。他们从泉州港，马可波罗称之为刺桐城，扬帆出海。在他的书中，马可波罗也提到了刺桐城元朝时期的灯塔万寿塔。1293年抵达伊利汗国霍尔木兹港，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他们已经离开了20多年，马可波罗这时候已经41岁了。他们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2天后，马可波罗一家穿戴华丽的服装，在家中设宴款待他的亲友。他们拿出回来时所穿的破旧蒙古袍，用刀子划开，所有的宾客都惊呆了。大量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像变戏法一样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
1: La storia del ritorno a Venezia di Marco Polo ci arriva dal suo primo vero biografo,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che nel 500, nel suo libro Delle navigazioni e viaggi, ne parla come di una vicenda narrata nella sua famiglia da molte generazioni.Ramusio racconta inoltre della prigionia genovese di Marco Polo, spiegando come egli fosse molto rispettato e riverito e non trattato come un prigioniero di guerra. Nel maggio del 1299 Venezia e Genova siglano un accordo di pace. Marco e Rustichello possono fare ritorno a casa. Alcuni mesi più tardi le prime copie del libro potevano già essere trovate in giro per l'Italia e presto il milione fu tradotto anche in altre lingue europee.
0: 当马可波罗从监狱回到威尼斯时，他和他的书都出名了。他不得不向威尼斯人不断地讲述着他的传奇经历。但是，很多人对他是否去过中国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一些人甚至嫉妒他，并指责他撒谎。当时，没有人能证实他的故事。前往中国的路程太遥远，也很危险。星移斗转，现在人们能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了。同时，很多中国人也前往意大利，喜欢到马可波罗生活过的城市威尼斯游览。人们能自己去判断，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关于中国的部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马可波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更差。当人们想讽刺某些人吹牛时，就会用他的名字来形容，拉姆西奥。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在威尼斯的嘉年华盛会上，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在马可波罗去世2个世纪以后，当打印版的图书出现后，马可波罗游记更是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没有好转。那时候书名更是被改为了百万军。此时的欧洲人仍然记得成吉思汗的铁骑是如何疯狂地横扫世界，他们很难理解他的后代与臣民能创造出那么高度的文明，建造出那么伟大的城市，并且和衰落的威尼斯相比，商业是如此繁荣。
2: 它的信息量超过了所有的，就是在中世纪，在15世纪以前，传教士进来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以前的所有的游记，所以他对西方的这个震撼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在中世纪比较落后。所以比较黑暗落后时期的中那个时期的欧洲人来说，震撼是比较大，因为他们从马可波罗这个游记里头，也跟马可波罗感同身受一样，啊，朦朦胧胧的看到了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另一个文明的天地。
0: 在马可波罗去世之前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天天
11: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2: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3: 小三八九八六八，3 2 1 7。
14: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5: 我是谁呀？
16: 妈妈，
1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7: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8: 你真棒。
19: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

0: 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0: 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 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

0: 山脉叫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 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0%。

0: 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6: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5: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7: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5: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8: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5: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9: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0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1: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0: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2: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0: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9: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 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4: 本台消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三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骗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7月18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

0: 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 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 霸州参展商夏爽。
1: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人秋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
2: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 7月9日 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 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 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权。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谋群，
3: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 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医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4: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5: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档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
0: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缉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716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合作热线22236431517709872236431517709887，公益广告时间。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 知世界。

0: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

0: 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

0: 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